0: 学归门个归，我说就给我晒呀，有什么会看？你怎么你等个门接等个归？呀，一切我说你就给我晒，我感觉够看你个接。
1: 对，问题了，很久。
0: 你问题很久，我跟他讲，阿弥。
2: 阿弥。